0: 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0: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3: 直击新闻事件，
4: 聚焦民生热点，
3: 客观及时，
4: 视角独特，
3: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 91.1，
5: 全市新闻联播。
6: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市各地开展讲教讲学活动，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龙川，依法保护驼城，守护千年古艺文脉。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本台编辑报道。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为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到位。河源台编辑报道，连日来河源各地开展讲教讲学活动，盘点一年来教育教学成果，对优秀师生给予表彰奖励。在龙川县铁厂镇，当地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为181名对象颁发奖励，涵盖扎根教学一线、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以及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的优秀学子，彰显了该镇崇文重教的良好风尚。紫荆县举办了深圳市紫荆山文化促进会讲教讲学助学颁奖大会，对在今年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和辛勤付出的老师给予奖励，为贫困学子完成学业给予帮助，激励该县学生更加努力拼搏，激发该县教师以更高涨的工作热情，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本台综合报道。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的首日。当天，法护绿水青山，点亮美好生活，河源市全国生态日暨合力护源一周年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在万绿湖景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环湖指挥办指导，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生态环境局联合主办，市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协会承办。现场通过图文展板、宣传短片，回顾了合力护源志愿服务一年来的主要成果，同时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主要内容。据了解，自2025年8月15日合力护源环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行动启动以来，我市出台了环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构建起1+6+7+12+N 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立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生态环境局和东源县委县政府牵头，市县共31个单位参与的组织架构。在队伍阵地建设方面，成立河源市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协会，发展会员单位60余家，组建专家智库与产业发展、环境卫生与政策宣传、水源保护、天绿护绿、生态多样性保护、库区居民关爱6支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现有骨干志愿者490多人，在万绿湖景区广场建成一条志愿服务文化长廊，一个志愿服务驿站。在活动载体方面，坚持一月一主题常态化工作机制，有效开展育湖、清湖、净湖、护湖、宣湖、治湖、爱湖7大志愿行动，已累计开展各类生态志愿服务12场次，参与志愿者超过10000人次。该品牌项目也成为省生态环境宣教中心鼎力扶持的具有河源特色的生态环境项目。活动后，志愿者们前往新港镇水域及湖岸，开展湖面轻漂、岸线垃圾捡拾清理，并走进景区街道开展普法宣传。百名志愿者身着红马甲，坚守湖岸一线，用实际行动守护湖区生态环境，让志愿红成为万绿湖畔一道亮丽的风景。今后我市将持续落实一月一主题志愿服务机制，以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普及为抓手，坚持法治保障和社会动员双向发力，持续建强志愿服务平台，完善激励机制，以志愿力量赋能万绿湖生态保护，有力有效服务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本台报道。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创业兴业，拥军前行。从军营走向市场，党员、退役军人、裕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创义深耕实业的同时，始终厚植家国情怀，将爱国拥军贯穿企业经营全过程，建强民兵队伍，抓实国防教育，帮扶优待退役军人，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责任担当。走进裕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浓厚的国防拥军氛围扑面而来，企业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组织员工军训，军人作风渗透到企业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所以告别军营，黄创义心中的国防情怀始终滚烫。创业以来，他把爱国拥军落到实处，企业优先招录退役军人，设立专项岗位津贴，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平台，不少退役军人在这里稳定就业，安家立业，拥军氛围在企业蔚然成风。裕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退役军人员工曾欣欣：
1: 黄总保持着军人本色，真心为退役军人办实事，公司优先招录退役军人，

0: 还设立专项岗位津贴，他出钱出力支持国王建设，投身拥军公益，以身作则，让我们深受感动，备受鼓舞。
1: 裕富制造合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创义：
2: 我呢是一名退伍老兵，军人的底色一辈子改变不了，国防稳固才是企业安稳、社会安定。对我来说啊，拥军不是任务，是初心，也是情怀，更是责任。只有企业还在，能力还在，爱国拥军这件事情啊，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1: 多年来，黄创义先后自筹50万元完善民兵队伍装备。合源首支非公企业民兵内核打捞排就在企业组建成立，队伍后续扩编为伪装遮障连、企业货品民兵支援分队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企业累计为50余名退役军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还积极向退役军人关爱专项基金、边防部队开展捐赠，主动投身各类拥军公益事业。裕富制造合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创义：
2: 我认为啊，我们民营企业呢，也是国防建设的一份子。这些年呢，我自筹资金组建了合源市首支非公企业的民兵队伍，建设完善装备器材库，同时呢，也积极参与应急救援、安保备勤。我们呢，还优先录用退伍军人，落实优待举措，常态化地开展了拥军慰问，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
1: 一份份实干，也换来一项项沉甸甸的荣誉。2023年，黄创义获评合源市最美拥军人物。今年8月，他又被评为合源市爱国拥军模范个人。这些荣誉对他而言，既是肯定，更是砥砺前行的鞭策。裕富制造合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创义：
2: 我呢会继续坚守拥军初心，努力地为我们退役军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呢建设好我们的民兵队伍，做好应急备勤，积极开展拥军公益，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关心支持我们的国防建设，彰显新时代退役军人的家国情怀。
1: 合源台记者徐小勇、李宁报道。连日来，龙川县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深入驼城老城片区，开展历史文化保护联合普法宣传活动，以普法护文脉，以规范保风貌，扎实推进驼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工作，筑牢古城保护法治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咨询摊、派发普法资料、入户宣讲等多种形式，向街区居民、商户普及古城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当前，驼城老城群众老旧房屋修缮改造需求旺盛，但部分居民对古城保护法规认知不足，擅自改动建筑外立面、拆除传统构件、未批先改、私搭乱建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对古城整体历史风貌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针对这一突出问题，本次普法宣传精准聚焦群众建房修房的高频疑问与常见误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条例进行细化解读，逐一明确法定要求、建设标准和违规后果，让居民、商户清晰掌握古城保护的权责边界与建设规范，从源头遏制违规建设行为，切实提升群众主动保护古建风貌的思想自觉。龙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股负责人曾静佳：
3: 县住建局将持续联动自然监局、县文管旅体局、驼城镇，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和普法宣传，进一步规范老城修缮建设秩序，引导群众依法修缮、合规改造，让千年驼城的历史风貌保得住、留得下、活起来，切实保护好我县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1: 老城街区历史建筑与传统民居是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源，此次专项普法活动有效打通了古城保护法规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加深了群众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凝聚起全民护古城、守文脉的共识，为驼城历史文化遗产的长效保护与活化利用夯实了群众基础。龙川台报道。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0%，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1至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同比下降 6.7%， 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3.7%。 1至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 17.3%。 1至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1至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9%。 记者昨天从广东省总工会获悉，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百场县镇职工健康服务活动持续在广东各地偏远山区县镇推进。据了解，自今年4月以来，该活动已覆盖韶关、云浮、湛江、茂名、揭阳、河源、梅州等多地偏远山区县镇，进驻产业园区、城乡社区、工地码头等职工集中区域，累计落地50场服务活动，服务基层职工约1.3万人次。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8月27号至8月31号2026南国书香节河源分会场将在河源新华书店举行，活动紧扣全省书香岭南学以致远年度主题，创新采用全市各级联动终身学习贯通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构建市级主会场加各县区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全域书香矩阵，为全市群众奉上集图书展销、文化体验、终身学习、公益惠民于一体的全民阅读文化盛会。近日2026和美共赢篮球联赛联平大区赛总决赛落下帷幕，经过7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上平体协队斩获冠军，大湖老区队和中信篮协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4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8%。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6: 光光秀才了，
5: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7: 春雨江春情故天，
5: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

0: 不习惯呢、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0: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10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17日举行第9个中国医师节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自今年2月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启动以来，25家医院国际医疗和特需医疗外籍人士就医人数同比增长95.6%，诊疗规模和效益持续向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作意见》，围绕理念引领、审判履职、产业护航、机制建设4个维度，推出15条举措。将生态环境法典精神融入司法实践，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全链条司法保障。进入暑运以来，广州地铁线网客流持续高位运行。7月1日至8月16日，广州地铁已有26个工作日单日客流量超1000万人次。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为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4.6%。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争分夺秒， 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6: 欢迎收听 FM91.1 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9: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11: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1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News
8: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11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局获悉，本周我市雷雨天气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其中今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19号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雷阵雨。20号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1号至23号受季风低槽或热带系统影响，我市将迎来一次明显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临近七夕佳节，我市婚姻登记预约量持续上涨，不少新人特意选择这个寓意美好的传统节日，定格人生幸福时刻。截至昨日，我市预约七夕婚姻登记的新人已有70多对。近日，广东省人民医院组织12名妇科专家走进东源县妇幼保健院，开展义诊惠民活动，将省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这是省市县3级医疗联动帮扶的具体举措。近日，河源中学举行2026届原本善希望工程班毕业典礼，并对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奖励，发放奖助学金共计2.42万元。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连平县专场。届时，连平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000，222680022260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10: 7月28日11时16分，
9: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 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两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五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两度为有轻微震感，五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7: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是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11: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12: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3: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5: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4: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5: 你我一起来
14: 为幸福接力。
5: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14: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王永基是一位梨医，他祖上3代都是梨医，关于梨族古伤疗法的传承到他这一代是第4代。2009年，梨族古伤疗法被列入海南省第3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王永基获评梨族古伤疗法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常说，作为梨医， 我要治病救人，作为传承人，我要让老祖宗留下的记忆传承下去。所以一辈子我就干好这两件事，一直干到车跑不动了的时候。自从2017年做了脑动脉瘤介入手术后，王永基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日常琐事常常转头就忘，过往经历有时也会记混，甚至说过的话也会重复几遍，很多事记不清了。但那52味骨伤疗法的离药，他却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药材的样子、名字、性味和功用早已刻在他的骨子里。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与大家分享永不忘记的52味离药。
15: 我是从小喜欢上山采药，50年了，现在每个徒弟都自己独立去找了，毕业了一代一代把就传下去。我们是四代代，是有三代四代了。我是从小喜欢上山采药，跟父亲自己独立采药，有了50年了，69岁了，还可以爬山。2012年就加入同中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21年是加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骨伤疗法传承人。一般我们不同的地步来搞，打个比方，它已经肿了，你就把它先搞消肿，流血多的，那你就积血，先去找那些积血，有些是不流血的，固定好你才上药，全部找那些50多种那些药一起就可以敷了。这个诊费费我们就不要，主要是就收药费嘛，免费看的，治病的基本的嘛。当这个传承人就是职责就是这样啊。五弟我带现在有5个了，现在每个徒弟都自己独立去找了，毕业了。整理这本书呢，过去是没有这本书，现在你谁要学有这本书就好学了，懂？因为你忘记了你就看一下。我们是在海口是非遗产区的，我们都是拿出去就放那里，谁想看就是要了。我们也是继续发展下去，你喜欢的你叫我来教你我也教啊，传承更多的人，嗯，反正我们能早一天我们就跑一天咯。我要有我的徒弟，我要要求我的徒弟继续传承下去嘛。你的职责是这样，你也是要发展一代一代把它传下去。
14: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好人王永基。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8: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12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临近七夕佳节，我市婚姻登记预约量持续上涨，不少新人特意选择这个寓意美好的传统节日，定格人生幸福时刻。截至昨日，我市预约七夕婚姻登记的新人已有70多对。近日，广东省人民医院组织12名妇科专家走进东源县妇幼保健院，开展义诊惠民活动，将省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这是省市县3级医疗联动帮扶的具体举措。近日，河源中学举行2026届原本善希望工程班毕业典礼，并对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奖励，发放奖助学金共计2.42万元。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17日举行第9个中国医师节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自今年2月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启动以来，85家医院国际医疗和特需医疗外籍人士就医人数同比增长95.6%，诊疗规模和效益持续向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作意见》，围绕理念引领、审判履职、产业护航、机制建设4个维度，推出15条举措，将生态环境法典精神融入司法实践，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全链条司法保障。进入暑运以来，广州地铁线网客流持续高位运行。7月1日至8月16日，广州地铁已有26个工作日单日客流量超1000万人次。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为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4.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八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菲律宾民防局通报说，因近期持续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8月17日，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连平县专场，届时连平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地理标志赋能连平樱子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9: 7月28日11时16分，
8: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2亿年前的生命密码，菊石化石。
6: 在河源恐龙博物馆珍藏着一种有着菊花般图案的化石，它外形酷似盛开的优雅菊花，旋转的内纹如小石磨。这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菊石。河源发现的菊石化石直径最大的有42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它们是地质断代最准确的实物依据，由此可以推断，在恐龙出现前，即距今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河源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地老天荒，只有沧海桑田。生命很短暂，但被定格的一瞬间却是永恒，为我们揭开远古时代的生命密码。菊石，一位停留在河源的时间过客。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5: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

0: 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十四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作意见，围绕理念引领、审判履职、产业护航、机制建设四个维度，推出十五条举措，将生态环境法典精神融入司法实践，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全链条司法保障。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妇女联合会获悉，广东省近五年累计募集1.1亿元帮助困境妇女儿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70个大中城市里，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房价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474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涉及凉皮、果汁、花椒等。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中国男篮17号晚在广东佛山举行了一场热身赛中，以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中国男篮此次在广东佛山出战3场热身赛，旨在检验备战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4窗口期比赛及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集训效果。在8月13号、15号与乌拉圭男篮的2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取得1胜1负。今天，国际乒联发布2026年第34周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0: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1: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2: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0: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3: 爱人者，人恒爱之；
1: 敬人者，人恒敬之。
2: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4: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5: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6: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7: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7: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
9: Legendary，
10: 干嘛？我在开黑哦。
11: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2: 调换等说，我在看剧呢。
13: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4: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5: 马上开始了。
16: 什么开始？
12: 这就两点了？
17: 你们在这干嘛呢？
1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6: 《天天西游记》。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4:11，这一时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西游记》。各位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燕子。
1: 嗯，我是刘彻。
0: 今天来说到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啊，然后完了之后，我当时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就转发到那个朋友圈了。
1: 嗯，
0: 我朋友圈有个人评论说他们的工资倒是下降了
1: 啊，惊起一滩争论啊。
0: 然后我回了一个说，我达不到平均工资呢。
1: 啊，对，
0: 他还在上。他说没关系，
1: 所以我们平等的羡慕每一位听众朋友。
0: 但是调薪这个把最低的工资标准调高啊，这确实是一个大喜事儿。
1: 是的，起码兜底更牢套了。
0: 对用人单位来说，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会说这个增加一个用工的成本，但是对于广大的劳动者朋友来说
1: 是好事儿。
0: 对，真是好事儿。
1: 对，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通知啊，它全称叫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明确呢，从2026年的9月1号开始，全面上调全省全日制的就业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标准，非全日制用工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那么这次调整的延续，
0: 对，是三档的这个薪资啊，
1: 是
0: 都有提升。广州、深圳是执行一类标准，广州是调整为每月是2680元，那么深圳是调整到每月2700元。
1: 是的，
0: 对应的非全日制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都是每小时25.4元。
1: 是的，那二类标准调整的是每月2300元，执行地区呢是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对应的是非全日制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每小时21.9元。
0: 那么我们合约是执行到三类标准啊，每月2040元，上次好像是1710元，是不是？有点印象。那么执行地区是包括了，对，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那对应的这个非全日制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20.2元。哎，你花的多吗？
1: 花的多吗？
0: 你要花的不多的话，每天你工作几个小时，那就你也挺舒服的。
1: 其实这个时薪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我以前在
0: 那你要一天工作
1: 学生时代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要是每个小时能赚5-6块钱，我就很满足。
0: 我刚才那个深圳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因为它是25块多一点嘛，我就在想，我一天工作4个小时，应该我勤俭节约就可以。但是我漏算了一个东西啊，深圳如果你没有房子，你租房啊，你交通成本还不算低啊。
1: 是的。然后刚才燕子还说了另外一个榜单的数据啊，说的是就是关于婚姻登记，的一个事情。上个星期你没有在，你在休假的时候，我也说一下那个数据，就说那个排行的。
0: 恭喜你哦！
1: 啊，恭喜我干嘛？
0: 你了解这么清楚干什么？
1: 我没在那个数据里，但那个数据
0: 你在呀、啊？
1: 有挺，
0: 你在结婚率里
1: 啊？我在结婚率里、啊，吓一跳！
0: 你在呀、啊？你在的？
1: 是这样，我看到几个榜单，我有一个意外和三个不意外，你知道吗？一个意外是河源居然是最高啊！
0: 说离婚率这个事情
1: 啊，但是不意外的是，
0: 哎，那是什么？
1: 就是离婚率最低的一二三，
0: 结婚多少？说离婚3000左右是吧？3000多还是多少？
1: 好像是，
0: 哎，你说大家其实相当于说一个觉醒的一个问题嘛，觉得不合适的话我有选择再来的机会嘛，
1: 对的，也有分开的勇气
0: 所以就不要给大家压力啊，我觉得就是你可结，结婚那你将来还有选择的权利嘛，不要说让大家觉得啊我结了婚我就没有办法再选择了。
1: 对，王小波说啊，不要怕一切美好消逝，来吧，先让它存在。那什么时候呢？
0: 8月19。
1: 对，七夕节有好日子啊。是的，它就是我们七夕节，8月19是好日子。首先呢，河源
0: 算过，
1: 不用算，放之中国皆准的七夕节，也是目前的中国情人节啊。河源迎来了婚姻登记的一个预约的小高潮，很多新人呢就特意选在这一天，这个寓意比较美好的传统节日来定格人生的幸福时刻。
0: 是的，截止到8月17号呢，这个预约七夕婚姻登记的新人呢已经有70多对了。
1: 根据介绍呢，明天也是很多情侣心中有仪式感的领证日。
0: 情人节啊。
1: 对，这一节日呢不仅寄托着人们对忠贞不渝爱情的向往，也承载着人们对劳动技能的追求，对美好和幸福生活的向往。
0: 所以七夕节预约登记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那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婚姻登记的高峰啊，全市各级婚姻登记部门也
1: 辛苦了。
0: 对，他们提前做好了各项的保障服务工作，做了什么事呢？
1: 对，比如说这个优化办事流程啊，增开业务窗口啊，调配工作人员，推行一个预约错峰，然后提前调试登记系统，备齐登记材料，来提升一个办理的效率，最大限度让你少等一点时间啊。
0: 要等的了，
1: 对，要等的，
0: 这么多人，
1: 最大限度，就最大限度让你更便利一些。
0: 然后衡水民政局呢还主办了一个叫做七夕良缘爱在金秋的主题颁证活动啊，也在当天举行。他设置了几个仪式点，叫集中颁证，还有这个婚俗新风宣传、浪漫打卡、互动等环节。
1: 是的，
0: 对，
1: 在为新人增添领证仪式感的同时，也积极宣传一个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文明婚俗理念，让新人在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的同时，树立新时代文明婚恋的观念。
0: 没错，
1: 除此之外啊，如果在七夕还没有凑对、没有终成眷属的朋友，在明天呢，
0: 我这个朋友说
1: 又一个活动，
0: 那天约一下。我说我要在家躺平，我没法跟他约，他要参加那个七夕节我们台主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1: 对
0: 对，
1: 当时我想说去凑凑热闹，马上就被我单身的朋友抨击了，是吧？马上告诉老婆，我说我只想去看一下。
0: 对，然后他是在
1: 在
0: 时代云端吧。
1: 是的，他可能大家之前有听说到过这个消息啊，但是呢他信息有更新，所以想跟大家说一下。
0: 其实他更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的地点
1: 地址
0: 其实还是在那个时代云端，我记得是，但是他那个厅换了。
1: 对
0: 的，他现在是在四楼的国际宴会厅，就时代云端的国际时代云端国际酒店啊，四楼的国际宴会厅。
1: 对的，
0: 有人问他为什么换地点了呀？报名人多了
1: 哦，太多了是吧？原厅容不下了。
0: 对，原厅容不下了，因为更宽敞更舒适一些，所以调了一个厅啊。
1: 当天有很多河源市的青年才俊，在相亲市场很有竞争力的这些男男女女啊，都会相聚在这一次活动当中。
0: 那你8月19号是单身的吧？
1: 啊，我不是不敢。但是
0: 我说你可以去玩一下，
1: 非常欢迎单身的河源的青年男女哈去赴这场浪漫之约。
0: 是的，但这个是不是要提前报名还是怎么？
1: 好像是要提前报名的。
0: 对，如果现在还没有报名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还能报名不？
0: 我倒是觉得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台的那公众号。
1: 是的，
0: 对，就是河源广播
1: 电视台，
0: 然后搜索一下，就是恋上河源，然后恋上河源云端有缘这个活动，就是恋上河源，就恋爱的恋，然后你就会有相应的这个，你了解一下他怎么报名的啊。
1: 是的，应该报名很简单的，而且据我主持多场这种婚恋活动的经验，你到现场好像还是只要条件符合，应该还是有报名参与的机会的啊。不敢打着包票是吧？
0: 万一我想去
1: 啊，万一想去
0: 被拦在门外，
1: 应该可以。
0: 我要怪你，
1: 我听说他们还在征集主持人啊。
0: 我自己的建议就是还是要打有准备的仗。
1: 是，
0: 对，一定提前
1: 起码了解一下活动情况也好，
0: 了解一下活动的情况，就是我这回想报名还可不可以？因为那听遍了，估计也会预出一定的空间啊。
1: 没错，
2: 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7天，一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
3: 你要去哪儿？
4: 去新疆。
5: 那只能去新疆了。
6: 你知不知道新疆有多大？
4: 去西安。
7: 好不容易赚了钱，咱们也享受一把长安的繁华。
4: 去青海。
8: 那个湖啊，去青海。
4: 去长沙。
9: 这是到长沙了吗？
4: 去天津。
10: 天津这个地方情况太复杂了。
4: 去北京。
11: 我决定了，我要去北京。
4: 去扬州。
12: 此事动时回扬州。
4: 去大连。去大理。
13: 咱们可以往南走直到大理。
4: 去呼和浩特。
14: 下次扫埋了咱们去呼和浩特。
4: 去汉中。
15: 那咱们一块儿到汉中去。
16: 那汉中好玩吗？
15: 好玩你恨呀。
4: 去重庆。
17: 你马上去重庆吗？
18: 马上去重庆。

0: Hello， 22分这一时刻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开往旅行社给大家准备到的大美西北的线路，叫做双飞八天啊，花海流经深度的大青甘。
1: 青甘线啊，是很多的文艺小青年的心里很向往的一条线路、
0: 啊。我跟你说，这条线路啊，一定要是有那个高端品质油，可能会比较舒服一些。
1: 哎，那你就来对了啊，
0: 因为网上有一些真的有一些两三千的，然后就是你就是
1: 就质量比较低，
0: 都一
1: 起
0: 在赶路啊，
1: 你去玩也没什么体验的那种，
0: 住的吃的可能也没有那么舒服啊。
1: 那我们这条就不是了啊，它五威加黑独山加水上丹雅加生命树，让你一次性品个够。
0: 对，它青海湖的这个金色浪花翻涌啊，黄金花海季在等候着大家。
1: 对，
0: 它住的怎么样呢？
1: 住的相当的巴适，两晚五钻敦煌华夏大酒店连住，一晚的夜宿青海湖景区内的湖畔的原墅，再加四晚的四钻品质酒店，夜宿张掖富莱登温泉酒店，不出房间就可以泡黄金的海拔的康养温泉啊。大美西北实至名归，
0: 就是房间里头你直接
1: 就能看到花。
0: 没有没有，这它是直接可以泡温泉
1: 啊，哦是
0: 可以
1: 泡
0: 温
1: 泉，对的。
0: 那因为我们有一晚是住在
1: 原墅嘛，
0: 也对，然后就可以在青海湖
1: 了，亲近大自然，
0: 看到青海湖。
1: 对，
0: 那么它在，
1: 对，它在26号有一条线啊，对。如昨天可能时间原因没有完全说完，在这个暑假的末期有一些特别的线路优惠，比如说我们这一条青甘线，在8月26号呢，它降到7699元了。
0: 对，它是一个小同价5299元。你像之前的话，它可能会价格稍微涨个几百块钱啊。就是说，如果你想错峰出行，玩的比较舒适的话，又可以说尽兴的去游玩，然后比较开心的玩法。
1: 是
0: 它有五大这个炙手可热的玩法啊，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首先是鸠摩罗什寺啊，丝路秘境，还有一个水墨丹青的黑独山。
0: 黑独山，
1: 世界唯一的水上雅丹。德令哈的这个生命树的影视基地也能看得到。
0: 对，然后杨子凭着这个生命树里拿到了白
1: 玉兰
0: 奖的影后。叫事后吧，他们这个叫事后。
1: 事后是。然后丝绸之路
0: 应该叫最佳女演员奖，应该是这样子啊。
1: 所以是有很有分量的一个奖项了。
0: 是的，然后坐的是陆地头等舱2+1的超宽的豪华的大巴啊。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说追求一个高品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啊。
1: 对，
0: 因为市面上它的价格其实五花八门，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了。
1: 对，的确是了。尤其是像青甘线啊、江线啊这样的要长途跋涉的，我觉得在坐和住的体验上一定要好一些。
0: 是的，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了这条线路啊，叫秦皇岛加北戴河加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叫乌兰布统带的草原五天的双飞优品之旅啊。
1: 这个它的主题全称叫做乌兰遇见海塞北草原。
0: 是的，景观全面呢，玩法非常的丰富。怎么丰富呢？它有这个比如说探秘草原、花海、大海。你想说有了草原我还能去花海，草原有花海正常了。我还能去大海。
1: 大海，
0: 对，
1: 在哪儿呢？
0: 越野车穿越、没有，就是说就比较少说一条线路带这么丰富的一些元素。
1: 是的，
0: 还有围炉煮茶，你能去围炉煮茶的话，相信也不是太热，你知道吧？如果你这么热的地方没法围炉煮茶。
1: 对，这个季节应该挺适合的。
0: 看马术演出啊，加这个出海捕鱼多种的玩法。
1: 还有一个独家领域，唯一之境，额尔腾奈营地啊，英雄的一个实景演出。
0: 是的，我其实说完那么多玩法，我第一反应就 nice， 很好玩。
1: 对，还可以骑马，
0: 很好的。
1: 它有个马术表演，马术教学。
0: 对，你还可以去避暑山庄啊。
1: 是的，然后还可以围炉煮茶，刚才也说了啊。
0: 快艇出海，帆船或者快艇出海啊，
1: 会上海上的浪漫之约。
0: 对，如果你选哪个？

0: 学哪个？可他都在线路里，不用学啊。都
1: 没有
0: 成年人都有。
1: 他说帆船跟快艇他是货桨，他、哦、也可能看人数的吧。嗯，或者当地的这样的一些设施。嗯，哎，
0: 帆船听起来还挺出片的。
1: 按照我选的话，嗯哼，帆船可能慢一点吧。啊、哦，快艇。
0: 我选一颗赛艇。
1: 嗯 ，exciting
0: 。是的，住也很舒服，
1: 我都要，
0: 也很舒服。
1: 他有一个选一下是不是，
0: 对，他有一个承德的三钻，一晚的北戴河景区酒店，还特别升级了一晚草原木屋别墅，
1: 对对、嗯、就特别丰富的一种玩法吧。
0: 是的。
1: 那价格怎么样呢？
0: 嗯，价格的话从昨前天开始啊、嗯、就已经进入到了淡季价格了。
1: 哇，直淡800。
0: 直淡800啊。
1: 下800。
0: 4199、嗯、这成人价。儿童价是3599元。总体来说在这个线路里是挺优惠的了。
1: 没错啊，然后像目前来说呢还有8月20、23、24、27、30、31。嗯，然后如果就是你觉得青甘线稍微贵一些的话，我觉得这条线路其实也可以作为选择。因为青甘线它主打就是说啊，我有个更新奇的体验吧，嗯，然后更刺激的一些玩法啊。
0: 对，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旅游线路呢，更多的还是说让大家有一个深度的体验感，比如说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参与到其中，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一下景区，然后导游在后面催着、嗯。
0: 对对对，尤其去那个地方，河北还有内蒙，可以去当地体验一下满蒙文化啊，就是非常舒适的，然后它的参与率挺高，不是，不要谢我，
1: 安排我一下，
0: 谢战小姐。还有就是它的参标还可以，对，40到60块钱了。
1: 哎，我看到怎么50到70
0: 啊？没有，40到60，你可能取了个中间值，你的大脑。嗯，
1: 我可能上一条是吧？
0: 上一条有可能
1: 是。然后它是战小姐的手机号码跟微信号码是同号的啊，1920762就缺号了。然后就是2968 2968、嗯。
0: 没错，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形式来和我们互动，来咨询我们的公众号。
1: 对，
0: 是河源综合广播。嗯。对，
1: 然后一定要知道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哎，报就是你联系战小姐的时候，你报和电台听友啊、嗯，
0: 是，
1: 就你报完之后呢，他可以优惠200块钱。嗯，飞行路线的话200的话，上一个报的这个朋友呢，他只优惠了100块钱。
0: 哦，他是
1: 原因是因为他是高铁团。
0: 哦，对，高铁团啊，对。
1: 然后飞行团呢，他是每人优惠200块钱，这个大家心里有数了啊。
0: 嗯，没错啊。哎，我还想补充一个什么事来着？
1: 唔知，
0: 下半段再说吧。
1: 我想搞咩啊？
0: 我想搞咩？
1: 你讲完佢啦。
0: 我想搞咩嚟？
1: 仲有一分。一分多钟怎么说？
0: 一分零钟，谂唔到啦、嗯！祝大家心情愉快。
1: 那下一时段我们再会喽。
0: 嗯，拜拜。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 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至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

0: 恋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2: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3: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4: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广东柔性援藏强根基，精准帮扶促发展。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长期以来，全国残联系统各援藏单位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用实际为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了崭新篇章。十四五期间，广东省残联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林芝市残联协同创新开展柔性援藏项目，统筹省级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惠州七市资源。自2024年起，每年选派4名中级以上职称残疾人康复托养专业骨干组成援藏工作队，每年进驻林芝工作10个月，聚焦残疾人康复托养等领域，累计投入帮扶资源超200万元，以实实在在的助残成效改善当地残疾人生活。广东省残联印发《广东省残疾人事业工作者柔性援藏林芝工作方案》，强化项目执行力度，制定广东省残联系统对口支援西藏林芝柔性援藏工作守则，规范援藏队员管理，援藏工作队发挥推动林芝市残疾人康复托养发展主力军作用，队长兼任林芝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托养中心主任，通过建章立制、实操带教、集中授课开展传帮带，推动两个中心规范运营，补齐基层服务标准化短板，授人以渔，培养本地专业队伍，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累计培养本地康复教师管理人员20多名，组织8名专业技术人员赴粤跟岗学习，邀请广东专家团队进藏帮扶8批次，举办专题培训4场，工作队深入各县开展基层指导帮扶，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专业队伍。残健共融，营造扶残助残氛围，组织融合教育、助残日展销、普法宣传等活动20余场，残疾人文创单日最高销售额超2000元，与共青团林芝市委联合开展林芝暖阳助康志愿服务活动，汇集儿童约180人次，营造了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扶残助残，有你有我， 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3: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科技助残，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6: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7: Legendary，
8: 干嘛？我在开黑哦。
9: 我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10: 调换等说，我在看剧呢。
11: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2: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3: 马上开始了。
14: 什么开始？
10: 这就两点了？
15: 你们在这干嘛呢？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天天西游记。

0: 在时段呢，下午玩天天熊技能，同时温馨提示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这段时间康威旅行社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线路呢，基本上到8月20号之后啊，
1: 进入淡季，
0: 对，进入到这个暑期的淡季啊，不是正式进入淡季啊，
1: 暑期淡季，
0: 暑期淡季，
1: 是的，
0: 价格呢会有一个调整，
1: 向下的幅度，
0: 向下调整的幅度呢哈，一般可能调整个300-400吧，然后高的话，我们刚看到一个调整了800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就说你想错峰出行，人没那么多，价格还优惠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
1: 对，192-0762-29-68。爱就六吧，暑期后暑期末正当时，
0: 我都不好接话，你知道吗？
1: 啊，没接了，这个就是终结句了啊！你可以接话题啊！今天让大家 cosplay 一下上帝。
0: 我刚才本来想接一下，我刚把存了一年的钱全部花掉了啊，然后就
1: 怪不得这么的无语凝噎。
0: 你刚才说爱就六吧，
1: 啊，六不动
0: 了，我有爱六不，我有点扁。
1: 这样吧，这样吧，给你一个权限好不好？给你一个当上帝的机会，给各位听众一个当上帝的机会。
0: 这个刚刚就我们在聊的时候，就刘帅，因为那个话题我发给刘彻的，我提前看了一下那个，看了一下那个话题互动。然后完了之后，我还想了一下，我应该要哪个？然后我就要踢，我竟然踢掉了我最喜欢。原先有人问我，
1: 原先最喜欢的是
0: 你最喜欢哪个季节？我可能会回复那个季节。但我后来真的是说要剔除它，我要把最爱的踢掉。
1: 因为那个季节怎么样呢？对应来说，对应人生四季来说，它对应的是人最灿烂的那个阶段，所以我们本能的会在情绪上喜欢，但实际体验上来说，这个季节可不算太好啊。对的，对的。
0: 所以是哪个季节？
1: 所以是夏季。
0: 有一首。
1: 好，今天话题先说一下啊，就是如果四季要删除一季的话，你会删哪一季？而且今天我还想有一个延伸话题，就是四季如果只保一季的话啊，龙王龙王啊，燕龙王，这个我是玉帝啊，
0: 我要秋天。
1: 啊，你只留秋天，
0: 我只留秋天，
1: 那确实是秋天最可爱，
0: 秋天因为春天还有点凉快。它虽然是说百花盛开，然后呢秋天还很可爱，瓜果飘香啊。
1: 也确实是，
0: 我还蛮喜欢看到，比如说像。

0: 那个大兴安岭那样子，那个到深秋时节那个树叶金黄的那个样子，
1: 嗯，
0: 我会觉得有一种，一种
1: 层林尽染、漫山红枫的感觉，
0: 一种宁静的感觉，
1: 嗯，确实
0: 有更深层次的那种体验的感觉，就那种感觉啊，
1: 对，嗯，秋天就是接夏和冬的中间啊，我觉得还是确实是一个，不管是体感上、视觉上，都是最舒服的一个。
0: 如果让你留呢？
1: 我也留秋季。
0: 不行
1: 不行吗？就
0: 选了、
1: 哦、已经被占了是吧？
0: 被占领了，不可以了，
1: 一人一季是吧、
0: 嗯、
1: 那我就留一个冬季吧，相对来说因为我不喜欢太潮湿、
0: 哎、
1: 这样的话春夏就排除了，
0: 留在这个岭南的冬季里面，
1: 岭南的冬季
0: 一定要这个
1: 岭南的冬季可以、
0: 哎、但是你
1: 到要东北的
0: 哎不是
1: 暖气、啊、
0: 可以让他去古代的宁古塔，然后古代宁古塔因为
1: 还得流放是吧？
0: 你去那边吧、
1: 哦、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宁古塔它有暖气啊、
1: 哦、
0: 不行了呀、
1: 哦、
0: 不可以那么舒服
1: 啊、哦、行
0: 你看这也不下雪啊
1: 你
0: 这冬天是 北风呼啸，然后也不下雪、
1: 嗯、
0: 然后屋内比屋外还要冷
1: 啊、
0: 嗯，
1: 那你去大理寺吧，不要离开枫叶，
0: 什么罪名
1: 啊？擅就是叫什么擅自处理朝廷官员啊，擅自把朝廷官员流放到宁古塔啊，也挺好的。提前，
0: 我还有这个权限。好了，
1: 啊、
0: 我服。
1: 你不刚流放完我吗？不要互相伤害
0: 了。那我去大理寺。
1: 这样吧，我们先切题啊，就是如果四季只删掉一季的话，
0: 嗯嗯，
1: 刚我们是不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了？删掉夏季。
0: 我真的是给一下。删掉夏天，因为我原先如果有人让我选，就是说你最喜欢的那个季节是什么，我会觉得是夏天、
1: 嗯、哦，
0: 我会选夏天
1: 哦。
0: 但我现在让我选一个，我现在把我最喜爱的踢出去了
1: 啊，我可能会删春天的，其实我想起来的话，
0: 嗯
1: 啊，因为首先春寒料峭还冷着呢，第二的话
0: 没有没有，只要夏天久处有点厌了
1: 哦，相看两厌了是吧，
0: 久处相厌，
1: 夏天说不爱了是吧，
0: 嗯、哦、走吧，
1: 行，那我那我到
0: 那你也走吧，
1: 我到黄河以北去，我惹他们去。
0: 对。然后今天那个话题互动、
1: 嗯，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源综合广播、
1: 嗯。对，如果四季让你删去一季，你会删哪一季？
0: 嗯、
1: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回答啊。热辣香骨鸡说，至今没有发现夏天的好处。
0: 夏天好处啊，可以游泳啊。嗯、
1: 哦，也是哈，
0: 但很晒、嗯，会晒黑。
1: 嗯嗯，你这让我想起。就是善恶对立的这个话题探讨啊，怎么显出善，什么显出恶来呢？首先有善是吧，
0: 嗯，
1: 就是当然他们是一对一体两面的镜面，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0: 要有善必有恶是吧，
1: 对，怎么显出凉快来的，首先得有夏天是吧，啊，没有夏天
0: 然后才有时候空调的好处，就是冷气的好处
1: 啊，
0: 西瓜的这种清甜，
1: 嗯，
0: 还有什么，
1: 没事，西瓜的清甜我四季都可以体验。
0: 哎，你等一下啊，
1: 嗯，
0: 你想一下，西瓜是哪季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夏季出来。如果我们把夏季踢掉的话，
1: 啊，
0: 它会是提前还是推后呢？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应该有四季的西瓜。
0: 那剩下可能就
1: 咋了？
0: 四季确实有西瓜，
1: 嗯，有西瓜，
0: 因为它是冷库冰着的，
1: 嗯，是的，是的。然后是我这位来自新疆的朋友说，是我叫四季分明，
0: 嗯，
1: 我爱春的希望，夏的热烈，秋的回响，冬的清霜，
0: 就要又要，
1: 你们不是
0: 还要，你走吧，
1: 你们不是一天就有四季吗是吧，早上你妙武穿纱就说的是他们吗，
0: 不用，
1: 新疆嘛，
0: 哎，
1: 围着火炉吃西瓜嘛，
0: 我跟你讲一下
1: 啊，
0: 就是二八月论穿衣的时候 啊，就是我们不要说八月了，
1: 嗯，
0: 农历二月份的时候河源的话，
1: 嗯，
0: 那有时候不是也可能会倒春寒，回一下冷嘛、
1: 哦，是。
0: 然后有的体质变好的话，比如说前天还穿短袖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所以你看，
1: 嗯，
0: 我们也可以经历一天当中的春夏秋冬啊。
1: 那也确实是。
0: 对，我觉得农历二月份比较深刻的一种体会。
1: 那我们有一抹我们岭南的颜色啊，嗯，有春潮啊，春潮带雨晚来。
0: 春潮带雨晚来节，嗯。
1: 好，新疆说新疆只有两个季节，冬直接到夏，夏直接到冬，我都感觉不到过渡。也挺好的，
0: 今天有秋吧，因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有一些那个比如说旅游线路的话，就说看看那个秋天的新疆吧，
1: 嗯，
0: 层林尽染啊什么，嗯，是吧，你看过的吧，
1: 嗯，
0: 你看过这宣传片的吧，
1: 没有，没什么印象。我回去看我的阿勒泰复习一下，
0: 有真有
1: 啊，
0: 这还是新疆的朋友自己说的呢，
1: 哦，
0: 那是骗我们广东人还是骗我们外地人，
1: 没事没骗到我。等我有朝一日习惯你路的时候，我
0: 真的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就很想去，我特别想去，很向往，
1: 嗯嗯
0: 嗯
1: 嗯。 那明年等我们再播到看湖旅行社的时候，我们再
0: 来出一条
1: 身体力行的带个队啊，
0: 来播一秋天的那个新疆线啊、
1: 哦。
0: 嗯，
1: 可以考虑一下。
0: 哦，不要播一个了，
1: 播一个，
0: 带队一个，
1: 带队一个，
0: 然后两个主持人都，然后两个主持人都走了
1: 啊，
0: 这个节目就剩下
1: 啊，
0: 放歌
1: 啊，导播连下线了，我们做节目照做啊。
0: 然后那节目倒是怎么，导播还得提醒我，哎哎。
1: 啊
0: 梁主持人，广告时间到了。
1: 嗯，
0: 来，李明亮，讲快一点，你别说了。
1: 四月一看电话费怎么那么贵啊？长途啊，
0: 然后报给台里。
1: 可以可以，
0: 这出差费用。
1: 哎，抹茶五分糖他分享的这个，
0: 嗯、
1: 我还挺有体验的，
0: 嗯嗯，
1: 挺有感受。他最不喜欢夏天。哦，他
0: 你走吧。
1: 哦，这个我没有啊，我是这样子。
0: 你走吧，你真的要说吗？
1: 我是在家里，就是就穿个裤衩，然后坐在沙发上，发现只要皮肤跟那些。皮料亲密接触就很快会沁出汗来，但如果你穿裤子以后就还好啊，就还好。
0: 你不穿裤子，你出门不穿裤子，来给我散播出去，这是谣言。
1: 那个内裤怎么穿？叫underwear 是吧？
0: 唔知啊，
1: 唔知啊，那个我是穿的啊，
0: 我不研究他的，
1: 哦，不研究他。啊，不扎实了，
0: 然后他晒得很黑，
1: 哦
0: 啊、真的
1: 是。
0: 是然后我出去玩了，
1: 夏天
0: 是只出去玩了几天，但是因为没有注意防晒，
1: 嗯，
0: 对
1: 嗯，
0: 也没做物理防晒，也没做化学防晒，偶尔的化学防晒吧。
1: 这么硬的吗？对自己皮肤这么，
0: 然后就跟太一样，
1: 信心这么足。
0: 没有回来我就开始琢磨，然后就开始用防晒霜了。回来我用防晒霜了，
1: 早干嘛去了？才用防晒霜。
0: 我不信邪
1: 啊，
0: 就晒一下，
1: 行，
0: 就要晒一下。
1: 哎，这个辽宁的朋友他说也最讨厌夏天，嗯、我印象中东北的夏天应该还好吧？他讨厌夏天，希望春秋长一点，
0: 没有
1: 冬一点点，
0: 因为今年的那个东北那边的夏天也比较反常啊，
1: 挺热，
0: 他们比我们还热
1: 哦，是，好像
0: 是，你知道
1: 吗？是是是，
0: 你知道的哦。
1: 我记得是什么时候，我们好像是六七月份，
0: 我们
1: 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好像有说过这一个反常的气候现象
0: 啊。
1: 对的，对的，对的。
0: 然后，所以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有新的体验吧。我们今天就觉得蛮奇怪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但其实，在夏天正是夏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那段时间内还比较热，就动不动你稍微动一下，然后我那个汗真的是从身上就是一滴一滴往下流那种感觉，我就坐在这里直播，我都这种感觉
1: 啊，这样子吗？就
0: 是
1: 就闷着的感觉，
0: 就一滴滴汗往下流。哎，很少有这种体验，我太闷热了。
1: 嗯，所以还好这几天会下雨。还能稍微刷一点凉感下来，
0: 没有，现在是纯热
1: 啊。
0: 它纯热的话，你看空调其实它是可以顶得住的人。
1: 嗯嗯，要是空调都顶不住，那就遭了殃了。
0: 让空调下岗
1: 啊？
0: 让我们当空调吗？
1: 那不敢
0: 来上节目，
1: 那不敢，那不敢，让空调下岗，这属于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属于。好，李叔之说，至今没有发现夏天的好处，有的啊，有的，
0: 夏天
1: 还是很明媚灿烂
0: 的,
1: 的。
0: 是
1: 的，
0: 嗯，然后哈拉拉。
1: 嗯，说春天不行，万物复苏的季节、嗯、秋天不行，硕果累累的季节，夏天不行，空调房里西瓜的味道我舍不得，冬天不行，
0: 空调房里西瓜的味道，它夏天、嗯、就是因为有夏天才有那个东西，
1: 嗯，
0: 对，
1: 或你搬到非洲去吧，非洲只有两季，旱季和雨季好像是，
0: 嗯，泰国
1: 旱季去了，
0: 泰国是只有
1: 凉季热季是不是，
0: 哎，我不知道、啊、
1: 热季凉季
0: 是夏季跟雨季吗，
1: 差不多，但是好像气象学意义上，
0: 我
1: 不知道有没有严格这么划分、啊。
0: 因为我之前去那个什么泰国旅行的时候，嗯、我当时专门查了他们的那个季节。
1: 嗯，
0: 我不知道记差了没有。
1: 啊、哦，好像是这么回事儿，说话都不会说了，说都不会话了。
0: 冬
1: 天给我消失。
0: 没有，他这边也是冬天也不行，暖气房里火锅的味道，
1: 嗯，
0: 他也舍不得。突然发现他
1: 好
0: 爱
1: 这个
0: 世
1: 界，
0: 他是谁？
1: 他是华晨宇。
0: 他
1: 写过一首歌《好爱这个世界》啊，
0: 嗯，
1: 要不找来放一下？
0: 那个谁啊，薛之谦还写过首歌《世界和平》呢，不是他的愿望是世界和平的，
1: 挺好的，
0: 对、啊，
1: 嗯，挺好的 ，Love and Peace，、嗯、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0: 所以你喜欢谁多一点？
1: 嗯、怎么还扯到
0: 站队？
1: 扯到圈上了？你整的我说都不会话了，
0: 不是你硬逼我是吧？
1: 啊，
0: 这个
1: 啊。那你要删掉一个人是吧？这俩歌手删掉一个人？
0: 不用，都挺好的。
1: 嗯，说都不会话了，说冬天给我消失，一点都不觉得看雪很浪漫，我只觉得冷。啊，你一点都就体验不了，感受不到南方人的向往啊。我们南方还是蛮喜欢雪的。
0: 嗯嗯，那换一首，换个那个薛之谦的那个
1: 认真的雪是吧？
0: 刚刚好，
1: 可以
0: 认真的雪干什么？
1: 不说冬天吗？
0: 嗯，那就刚刚好嘛，就四季都。
1: 哦
0: 都刚刚好。
1: 嗯，
0: 都对他恋恋不舍。
1: 啊，对，阿倩啊说，冬天因为冬天很多人是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度过的，也会冻死很多小动物。
0: 嗯，冬天的时候其实对于古代的，这当然如果是丰衣足食。足食才是这样啊，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假期
1: 啊，
0: 然后就备足所有越冬的这样的一些粮食，
1: 嗯，
0: 然后喝酒啊吃饭呢，啊，我会觉得还蛮惬意的
1: 啊，嗯，而且冬天我觉得还是
0: 但也不是说但是也不是说家家户户都是能够备足粮啊，在古代来说，
1: 对，
0: 在那时候他们。

0: 那因为已经放下所有的农活了嘛，就相当于他们闲适的一段时间。嗯，对的对的，就我觉得冬天哈，对于人类的历史长河来说，它也是属于冬藏嘛。对，冬天的储藏，而且它也是属于战争狂人的迈不过的最长的长城啊，有两次或者说很多次吧，世界上最重要的战争，胜负天平就倾向了，因为冬天倾向了正义的一方。
1: 怎么了？没有，我在节目当中还说过一个事儿。
0: 哪个事儿？
1: 你不是正义必胜嘛？正义必胜这个事情呢，是谁书写的？圣者书写的。所以说，他就把它写成正义的方，正义必胜，所以就是这样子来的。
0: 但是这个确实是有倾向的。就有的为什么他是正义，为什么邪恶？
1: 只能说他占了那个对，因为。
0: 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啊，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些东西，因为历史的长河它太长了，是，所以我们看到书写的一部分。但我们先约说了很抽象哈，对，就我们没有很聊得很具体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说呢？因为我刚才联想到的是，我们要聊这么深刻嘛，
1: 不用，
0: 第一个
1: 下节目了，
0: 说天气吧，你别聊了，好好好，行，但是五个人认为啊，
1: 下节目之前拉住了一个，
0: 正义还是有一定倾，就是正义和邪恶还确实是有一定倾向性，
1: 对，因为它从人心上来说，大家会倾向于善的，
0: 对，就不是最朴素那种善恶观吧，它应该说是一种更科学更合理的生存的模式，
1: 人们心中的那种信仰吧，
0: 信念感，对，有多个层面吧，
1: 对，其实它不是说一些事情，是的，
0: 滴滴
1: 说把夏天消失，无限延长秋天，冬天变成半个月。广东就是这么做的。广东冬天，广东是秋天，变成半个月，无限延长夏天。
0: 如果是运气好的话，秋天有一个月的；运气不好，它就是半个月二十天。
1: 而且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进入千禧年之后，好像广东这边的秋天越来越短了。我记得以前的秋天体验好像还蛮长的，还可以哈。对。 对对对，小时候，现在一秋难求。小时候，现在一秋难求。这每秋天还会反复的热回去。我还在。是的，是的。你看，有个黑龙江的朋友说啊，他叫西红柿，说夏天他就不要夏天了。夏天这么闲，被嫌弃吗？他那一共就两个多月，没什么药。我们这有四五个月吗？我看一下，五月份开始，其实如果稍微就算热了，一直热到十月份。
0: 哎，你知道，真的五个月，之前有人讨论过，就世界末日啊，为什么写寒冬的比写这个酷热的要多很多很多很多？因为现在人类目前的科技啊，可以解决寒冬，因为通过供暖，因为供暖实际上就是消耗能量嘛，是可以解决寒冬的问题的。维持基本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人类地球如果太热的话，人目前是解决不了的，因为热你是要排出去的。
1: 我给你说一件事情啊，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它是这样的。 关于夏天的那个冷气的问题啊，大家一般不就是开冷气嘛，开空调嘛。然后北方地区呢，有些地区，它是这样的，把冬天的供热的管道，它从一些山泉水啊，什么山谷里啊，地下水里面抽，因为它那个很凉快，但是不凉，加入到那个循环系统里面去。就一套系统，但是抽入不同东西。那个之前是说的可能是热水嘛。
0: 冷看热看是吧？其实那个早就可以用起来了，好像确实是。对的，但是那个水要制冷，因为它可能发现的那个地方啊，接管道什么之类，它成本可以下降，比那开冷气要下降一些。可以进步了，以前用地热，现在用地冷。有地冷，有地冷。你这样感觉显然应该也挺节能的。反正要想要更舒适的生活，还是得努力啊。是的，是的，不管是地冷还是地热。是，要靠自己双手来创造。
1: 对的，
0: 那现在收回大家的上帝权限啊，既然四季对都有它的必要，既然删除不掉，那我们就着眼于实际，看看我们河源未来的几天天气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对，因为大概预报了一下，我大概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河源好像最近会有
1: 比较频繁的一个强对流的天气。对，我看到是有一个下雨的过程啊。
0: 对，
1: 21号到23号呢，受到这个季风低槽或者是热带系统的影响，河源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
0: 对，出门除了要带伞，更要注意安全。昨天我在家里看到，
1: 你看到什么了？
0: 看到远处乌云密布的天穹啊。 不断有闪电砸下来，当时我想啊，人类发明了避雷针这个东西真好。
1: 我以为是吉祥云彩出现了，云彩出现了，然后你看一看。然后
0: 前几天真的看到有彩虹，
1: 你拍一下嘛？
0: 拍还真拍下来了，真拍下来了。
1: 开视频
0: 没发圈，
1: 发给所有的那个人看。
0: 然后右下角一个豆包 AI 制作是。

0: 好了，具体的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是18号，那么19号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是24到34摄氏度。
1: 嗯，20号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是25到34摄氏度。
0: 那么21号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冬下雨啊。
1: 嗯，是的，22到23号降水会进一步升级，全是普降大雨到暴雨。22到23号感觉是周末的事情了，是吧？
0: 嗯，
1: 是的，刚好是周末，这周末，嗯，
0: 对，
1: 反正又要宅了啊。
0: 你记得刚过来的这，我们刚刚经历就是经过的这个周六和周天，
1: 嗯，
0: 原本说下雨，好像下雨也不是太那个什么。
1: 嗯，就也还好，
0: 说雷阵雨什么，基本上是大太阳为主吧，那两天天气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反正我们先预报，大家以预防为主，然后呢，也以当天的天气实际
0: 情况
1: 为主
0: 吧。
1: 嗯，
0: 好，感谢关注和收听，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嗯，那明天周三我们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叶草，안녕하세요。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News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临近七夕佳节，我市婚姻登记预约量持续上涨，不少新人特意选择这个寓意美好的传统节日，定格人生幸福时刻。截至昨日，我市预约七夕婚姻登记的新人已有70多对。近日，广东省人民医院组织12名妇科专家走进东源县妇幼保健院，开展义诊惠民活动，将省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这是省市县三级医疗联动帮扶的具体举措。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为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4.6%。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传输管道20000公里。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7: 7月28日11时16分，
6: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 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唯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

0: 镇预警通知。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News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活跃县域消费。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至7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探底回升，沪指小幅收窄，深成指、创业板指跌幅收窄。板块方面，农业板块强势，猪肉等养殖业板块震荡拉升，油气股活跃，人信机器人板块尾盘拉升。下跌方面，影视股震荡调整，算力租赁板块集体下跌，创新药板块回调。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2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3990.30点，涨0.19%，深成指跌0.56%，创指跌0.93%。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连平县专场，届时连平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7: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7: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 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两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五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两度为有轻微震感，五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9: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0: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9: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1: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13: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 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5: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在一起。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5: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6: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5: 节约用水，
7: 节约用水，
8: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News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17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据中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介绍，今年1月至7月，广东省内海关合计检核离境退税申请18.6万票，验核申请单金额1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倍、1.2倍。电子产品和服装成为旅客申请离境退税热门商品。今天，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正式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和拱北海关统计，自新旅检区域开通的2020年8月18日至2026年8月17日，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1亿人次，海关验放进出境车辆超1325.2万辆次。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妇女联合会获悉，广东省近5年累计募集1.1亿元帮助困境妇女儿童。上海科技馆今天实现海内外游客累计超1亿人次。上海科技馆是目前中国唯一集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学技术博物馆集群。上海科技馆主馆于2001年开馆，而后新增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天文馆两个分馆。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连平县专场，届时连平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地理标志赋能连平樱子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222680026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浅茶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直击新闻事件，
3: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3: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全市新闻联播。
5: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江泽民外交文选出版发行，今年前7个月。我市出口竹木草制品货值逾3.51亿元。龙川规范乡村建设，绘就宜居新图景。以七夕为盟，许一生之约，明天我市将迎来婚姻登记预约小高潮。以下是详细内容。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江泽民外交文选收入的是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7月至2003年7月期间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著作，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演讲、信件、答问、题词等115篇，约32万字。其中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江泽民外交文选集中反映了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思想和杰出贡献。河源台编辑报道，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何国森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春球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聚焦粮食安全、现代农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加强对涉农领域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组织人大代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调研，建言献策。要围绕城市建设与管理领域，加强地方立法研究和法规供给，重点跟踪督办涉城市基层治理、社区服务等人大代表建议，要适时对科学技术进步法、省科技创新条例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推动政府及

0: 有关单位落实科技创新责任，在助推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中展现担当作为。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维敏报道。据河源海关今天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河源出口竹木草制品9474吨，货值逾3.51亿元，出口规模稳步攀升。我市地处粤东北山区，竹木草资源禀赋丰厚。近年来，随着绿色消费理念在全球市场兴起，天然材质家居用品需求持续走旺。我市竹木草制品凭借环保天然、小而精的特色，逐步打开欧美、东南亚等国际市场，生产的木家具、竹篱笆、竹签、木相框、圣诞饰品等产品成为当地主要出口农产品之一，带动大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我市竹木草制品企业多分布在山区乡镇，河源海关充分运用远程属地查验作业新模式，通过视频连线实时完成检验、检疫等监管作业，将单次查检时长从半天压缩至半小时左右，大幅降低企业等待成本。同时，对信用条件符合的企业实施分类管理，降低抽查比例，提高放行效率。据悉，下一步，河源海关将持续实施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提升行动，把好出口质量关，推动竹木草制品产业更好走向国际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外贸动能。本台报道。当前，和平县全力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不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精准扶持企业增资扩产、转型升级。位于该县工业园区的千禧年喜庆文化和平县有限公司，自2019年落地投产以来，依托当地政府全流程、高效率的政务服务，实现厂房规模、产能订单、就业岗位全方位跃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走进千禧年喜庆文化和平县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印刷、切割、组装、包装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高效衔接。据了解，该企业是一家专注于喜庆文创工艺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本土企业，主营灯笼、中国结、对联门贴、文创挂件等各类喜庆植绒工艺品，已搭建起完整的产销一体化产业链。自2019年落户至今，生产场地实现跨越式升级，从最初2500平方米的租赁厂房，发展为如今200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自有生产车间。千禧年喜庆文化和平县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文熙：
1: 最开始是2019年搬回来的，反正这几年发展的吧，还算是比较顺利吧。因为我们刚开始回来厂小嘛，只有2000多平方，现在我们把自己的厂房吧，全部加起来大概22000多平方左右。我们从拿地到批下来到建好，其实就用了1年时间嘛。当时县里面也很支持，然后包括工业园管委会啊，还有那些自建啊，还有国土那些都很支持，然后大家都把我这个办手续办得很快。
0: 据介绍，该企业始终坚持以产品创新为核心，将传统喜庆工艺与现代潮流审美相融合，产品工艺精良，质感出众，市场竞争力强劲，产品销售主要覆盖广东、浙江、河北等国内省份，并远销海外市场。千禧年喜庆文化和平县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文熙：
1: 目前出口的比较多，我们现在主要是到越南，然后从越南再到那些新加坡啊，还有那个美国啊，东南亚。今年订单量目前来讲，就是这几个月最起码是饱和的，而且我们今年呢的订单量是比较早，我们上半年大概4月份左右就开始24小时在生产了，希望今年能冲到3000以上啊。
0: 千禧年喜庆文化的蓬勃发展，是和平县优化营商环境、赋能实体经济、统筹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的生动实践。今后，该县将全力助推本土企业扩规提质，持续壮大县域产业体量，激活产业发展活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强劲的产业动能。河源台记者李莎、邹俊钦、曾敏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村庄规划是乡村建设的路线图，更是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 今年以来，龙川县围绕百千万工程

0: 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以村规民约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其引导规范、群众自治的双重作用，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村庄规划，规范农村建房，改善人居环境，推动乡村风貌，实现从一处美向全域美的稳步跃升。走进通渠镇戴帽村，一栋栋民居整齐排列，道路干净宽敞，公共活动空间布局合理，村庄环境整洁有序。作为全县农村集中建房首批试点村，戴帽村坚持规划先行，把规范建房、保护公共设施、维护村容村貌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自觉按照规划建设，共同营造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村民何辉光：
1: 村里这边呢，统一规划了房子，并且还帮我们完成了三通一平，大家都按照村里的民约办事，不论站不论降，房子建得整齐，感觉环境越来越好了。暑假回来带小孩，感觉这里村的里附环境都很好，带小孩回来回家也很舒服。
0: 龙川县通渠镇戴帽村党支部书记何强：
2: 我们把村庄规划建设的内容写进了村规民约，目的也是引导群众严格按照规划来修建房子，同时我们还通过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积极推进农村集中建房工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让村庄建设更加规范有序，群众生活环境也能得到持续改善。
0: 在头城镇加派村，规范有序的村庄布局，完善的公共配套，同样让人眼前一亮。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全域农村集中建房首批试点村，加派村坚持把村庄规划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推动村规民约与规范建设深度融合。在从严规范农村建房的基础上，该村统筹推进村民议事厅、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持续完善村庄功能，提升村庄品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沙明红：
3: 以前村里房屋建设比较零散，这两年刚把村里的道路宽广、更宽广，也规划了公共空间，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都很积极按照规划来建设，会主动参与到环境卫生建设，总体来说感觉村里就来说好。
0: 龙川县驼城镇加派村党总支部书记葛叶显：
4: 作为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我们始终坚持规划先行，同时也把村规民约作为推进村庄建设的重要抓手，引导群众共同遵守规划要求，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村庄环境，让群众都能共享乡村建设成果。
0: 从规范农村建房到完善公共配套，从优化村庄布局到提升乡村品质，一条条贴合村情、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正不断转化为乡村建设的新变化、新成效。如今龙川越来越多村庄坚持规划引领、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建设路径，持续提升人居环境和乡村风貌，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龙川台报道。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市民政局获悉，临近七夕佳节，我市婚姻登记预约量持续上涨，不少新人特意选择这个寓意美好的传统节日，定格人生幸福时刻。截至昨天，我市预约七夕婚姻登记的新人已有70多对。据介绍，明天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也是许多情侣心中有仪式感的领证日。这一节日不仅寄托着人们对忠贞不渝爱情的向往，也承载着人们对劳动技能的追求，对美好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市民认可七夕的文化寓意，将其视作极具仪式感的领证吉日。相比于以往偏好功利好日子，如今不少青年更加青睐传统节庆，希望借助七夕独有的文化底蕴，见证婚姻起点，用传统浪漫开启崭新生活。为积极应对七夕登记高峰，全市各级婚姻登记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扎实做好各项保障服务工作，各登记点优化办事流程，增开业务窗口，调配工作人员， 推行预约错峰办理，提前调试登记系统，备齐登记材料，提升办理效率，最大限度减少新人等候时间，保障符合条件的新人能够顺利准时办理婚姻登记，提供暖心便民服务。另外，市民政局主办的七夕良缘爱在金秋主题颁证活动将在七夕当天举办，活动设置中式集体颁证、婚俗新风宣传、浪漫打卡互动等环节，在为新人增添领证仪式感的同时，积极宣传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文明婚俗理念，让新人在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的同时，树立新时代文明婚恋观念。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了解到，2023年至2025年，摩托车、非机动车违规驶入该公司管辖高速公路事件持续激增，三年间增长近 9.5 倍，由此引发多起伤亡事故。2026年上半年，事件总量已逼近2025年全年水平，按当前发展态势，预计2026全年违规事件或将突破新高。为维护高速公路良好通行秩序和行车安全，针对摩托车违规驶入高速公路行为，广东高速方面联动高速交警、属地执法部门等，落实人防、技防、路警企联动等多项管控举措。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提示广大摩托车驾乘人员，高速不是赛道，冲卡绝非荣光，守法方为坦途，切勿心存侥幸。出行务必选择合规安全路线，不组织、不参与冲卡、高速竞速等危险活动，切勿为博取流量拍摄传播危险骑行视频。同时呼吁广大社会公众积极提醒身边骑行爱好者，共同守护高速公路安全有序的通行环境。近日，河源中学举行2026届原本善希望工程班毕业典礼，并对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奖励，发放奖助学金共计 2.42 万元。广东省原本善慈善基金会于2010年成立，长期聚焦河源地区教育公益事业。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河源中学投入超1000万元助学资金，帮助400余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圆求学梦。近日，深圳市罗湖区爱心团体到紫荆县易容镇开展献爱心慰问活动。本次活动在市残联、驻镇邦镇扶村工作队、县民政局的牵线推动下顺利落地。活动中，爱心团体为易容镇100名残疾人及困难群众送上米、油、面等生活物资与慰问金，慰问物资总价值达8万元。据了解，近年来，易容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累计完成爱心房建设30户，全面落实1381名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扎实做好980名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等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做到应保尽保、应助尽助。昨晚2026河美共赢篮球联赛原城大区赛选拔赛开幕式在原城区文体中心举行，本次选拔赛集结15支参赛队伍，队员来自该区各镇街道以及党群、政法、计划、经贸等各大系统。赛事赛程从8月下旬延续至9月中旬，将开展38场精彩对决。据了解，2026河美共赢篮球联赛原城大区赛是该区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也是该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文体实践。本月14号至16号，2026年广东省人民医院河源医院科技周论坛在市区举行。本届科技周恰逢医院建院120周年，以传承、创新、协作、奋进为主题，设一个主论坛和21个分论坛，汇聚省内外数百位专家学者，围绕医院管理、临床诊疗、学科建设、科研创新等前沿领域开展深入交流，是历届科技周中规模最大、学科覆盖面最广的一次学术盛会。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连平县专场，届时连平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 节目互动电话 222-6800 222-6900， 爆料平台

0: 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偏北风二级，相对湿度74%到98%。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鹏：
6: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5: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7: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8: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7: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9: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1: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1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3: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4: 新中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2: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2: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2: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8: 像我手上这一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6: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六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0: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6: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5: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0: 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0: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乙方遵守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4: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4: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

0: 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0: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9: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0: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中，为大家关注的是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

0: 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环节。今天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市检察院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王志浩带来的关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一说到提案的名称，大家就已经不陌生了啊，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数据裸奔的时代，手机 APP 动辄索要全部的权限，快递单上的姓名、电话、地址是一目了然，甚至在一些基层的公示栏里，什么身份证号啊、银行账户就这么明晃晃地晒在阳光之下。便利的背后，个人信息正在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流动，也可能泄露，甚至被明码标价。这不是危言耸听啊，个人信息保护法呢已经是出来很长时间了，广东也出台了公共数据的管理办法，法治的框架已经打好，但是法律的生命啊在于执行，制度的效力在于落地。河源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做了不少的工作，反诈中心也屡建战功，普法宣传走进社区，但对群众期盼政务公开裸奔、企业的过度索权、重点群体防护的薄弱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所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就来关注这份关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这份提案。
2: 我撰写的关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这个提案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中国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坚定的法治保障。我是积极推进相关的工作，通过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开展的社区讲座加商圈宣讲等系列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等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防范意识。公安部门反诈中心持续发力，成功劝阻多起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案件，为群众止损筑牢了反诈安全防线。同时依托省政务大数据中心，河源市政务数据共享与管理能力逐步提升，为个人信息安全奠定了基础。但通过我们这个调研走访，也发现了一部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短板主要是，一是政务公开领域隐患突出，部分街镇村居在公示惠民补贴、保险理赔等信息时，存在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账户等敏感信息裸奔现象，没有落实去标识化处理。二是网络诈骗与信息泄露交织，冒充公检法、虚假客服等诈骗手段多以个人信息泄露为前提，2025年以来此类案件仍高发频发。三是企业合规管理不足，部分商家 APP 存在过度索取、数据收集不规范等问题，快递单处理、公共 WiFi 等常见场景的信息防护漏洞较多。四是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网信、公安、政务数据管理等部门的监管合力未形成，举报投诉渠道响应效率有待提升。五是重点群体防护薄弱，老年人、农村居民等群体对个人信息保护知识知晓率低，成为信息泄露和诈骗的高发人群。对于相关的问题，我建议如下：一是强化源头治理，巩固数据安全防线，可以通过规范政务数据公开管理，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必要性审查和个人信息影响评估双机制，要求各级行政机关、街镇和军区所在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书、惠民政策补贴等信息时，对身份证号、住址、银行账户等敏感信息进行脱敏处理，严禁全量公开，由市政数据牵头，每季度开展一次政务公开信息安全专项排查，对存在泄露风险的信息立即撤换整改，推动公开必合规，合规才公开。加强公共数据安全生命周期管控， 严格落实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编制河源市公共数据分类等级规则和个人敏感信息清单，明确采集、储存、共享、销毁各环节安全要求，打通市政务大数据中心与各部门数据连接，建立个人信息一人一档安全管理体系，对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的个人信息实行差异化管理，严禁超范围使用，强化公共服务机构的职责，要求电力、水务、燃气、通信等企业建立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签订保密协议书，定期开展安全审查，规范市场主体数据采集行为，开展 APP 和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合规专制整治，重点排查过度索取、强制授权、数据泄露等违法行为，推行个人信息保护承诺制，要求电商平台、快递企业、房产中介等数据处理密集型企业在经营场所、公示数据收集的范围、使用用途和保护措施，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规范快递单管理，推动快递企业全面采用隐私面单，对收件人手机号、地址进行部分隐藏，从源头减少信息泄露风险。二是健全监管机制，提升协同治理的效能，可以通过建立多部门联动监管体系，成立由市委网信牵头、公安、政务数据管理局、市场监管、检查等部门参与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每月召开联席会议，统筹推进专项整治、案件查办、风险研判等工作，对窃取、买卖个人信息的黑产业链实行全链条打击，既追究刑事责任，又追究民事索赔，形成有力震慑，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案件移送机制，实现违法线索快速流转、高效处置，强化重点领域精准的监管，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频发领域，由市公安局牵头建立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监测预警模型，对涉嫌买卖个人信息的异常通信、资金流动进行动态监测，针对老年人、农村居民等重点群体开展个人信息保护进农村、养老机构专项行动，通过以案示法、现场指导等方式提升薄弱群体防控能力，加强公共场所图像采集、人脸识别设备管理，严格落实维护公共安全必须原则，对不符合规定的设备限期整改，严禁超范围采集个人生物信息，完善技术防控支撑，依托省政务大数据中心河源分公司搭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平台，对政务系统、重点企业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数据泄露、非法访问等风险，鼓励本地科技企业参与信息安全技术研发，推广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安全审计等先进技术，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标准化的安全防护解决方案，要求接入政务数据的第三方平台必须通过安全评估，签订数据安全承诺书，确保用户信息安全。三、深化宣传教育，提升全民防护意识，可以通过构建多元化宣传矩阵，整合市总工会、妇联、公安、网信等部门的资源，打造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宣传体系，线上依托河源新闻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小课堂，定期推送典型案例、防护技巧，线下继续沿用社区讲座加商圈宣讲模式，扩大宣传覆盖面，重点走进老旧小区、农村集市、校园、企业等场所，每年开展宣传活动，制作通俗易懂的宣传手册、短视频，用方言讲解防骗意识，提升老年人、农村居民的接受程度，也可通过分层分类培训，将个人信息保护知识纳入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的必修内容，重点提升政务信息公开、数据处理等岗位的人员的合规意识，组织企业负责人、网络安全信息员专项专题培训，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在中小学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主体班会，培养青少年信息安全意识的良好习惯，从源头遏制信息泄露风险，培育社会共治氛围，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参与个人信息保护专项督查，发挥社会监督作用，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公益宣传，培育专业的个人信息保护服务机构，为群众提供免费咨询、维权指导等服务。四是畅通维权渠道，强化权益保护力度，可以通过建立便捷投诉举报机制，整合12345政府无热线、110举报中心电话、网络举报平台等渠道，设立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绿色通道，明确受理范围、办理时限和反馈流程，对群众举报的信息泄露、非法收集等问题实现接诉即办，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对提供重大违法线索、协办查处案件的举报者给予奖励，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度。也可完善多元化调解纠纷机制，建立调解加仲裁加诉讼衔接的个人信息权益纠纷解决机制，鼓励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化解矛盾，由市司法局牵头组建个人信息保护专业律师团队，为受害群众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支持受害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个人信息泄露行为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还可以通过强化重点群体权益保障，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建立一对一的维权帮扶机制，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协助其办理投诉举报、证据收集等事宜，在农村地区养老机构设立维权联络点，提供就近便捷的维权服务，加大对侵害重点人群信息行为的惩治力度，依法从重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1: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市检察院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王志浩带来的关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的提案。这份提案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事。个人信息保护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治理问题，或者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治理问题。当我们谈个人信息保护，主要还是在防上下功夫，防泄露、防诈骗、防滥用。但在 AI 大模型加速迭代、数据要素市场化加速推进的今天，个人信息保护或许还需要从防守转向赋能。那怎么赋能呢？就是让每个人不仅知道我的信息不能被拿走，更是知道我的信息可以为我创造什么价值。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可能需要一套数据账户的思维，就是我的数据我做主，我可以授权，可以撤回，可以从中获益。这不仅仅是技术的方向，更是权力的觉醒。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程度就是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缩影，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和安全，尤其关乎那些最不懂防护却最容易被伤害的人，比如我们的父母，就是老人家，我们的长辈，那些在乡村集市上扫码领鸡蛋的老人们，保护他们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期待河源在个人信息保护上从补短板走向树标杆，让每一个人能在数字世界里安心行走。也感谢我们的政协委员做客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好，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政协委员直播间的其他内容。
3: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聚河源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
0: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3: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1: 共同来关注政协要闻。8月5号，市政协党组会议暨8届94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传达学习贯彻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和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茂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要加强安全知识宣传。

0: 反普京，研讨委员企业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实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助力维护社会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和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扎实做好政策解读、理顺情绪、凝聚共识、增强信心、稳定预期的工作，引导广大委员和界别群众共同讲好河源发展故事，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依托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助推融湾融深取得新成效。要聚焦“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组织开展专题研究，提高协商议政质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河源实践中做出政协贡献。要围绕推进百千万工程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投身建设。要紧抓省委省政府支持环化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的重大机遇，组织委员聚焦大力培育湖泊家水经济、绿色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科创等特色业态，以及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做强我市绿色经济等方面献计出力，全力助推绿色发展区建设提速。要助力做好稳投资、促投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工作，深挖农文旅体、商贸、民生服务等消费增长点，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并鼓励民间投资，充分调动企业主观能动性。要依托委员联系广泛优势牵线搭桥，宣传推介好河源的营商环境。要继续做好挂钩联系企业服务工作，结合联政包片以及产业建设大会战集中服务和推进日活动，助力企业破解难点堵点，全力凝聚政企同心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谢新天、张小葛、谢红英、孙雨红、韦瑞辉、于孝梅、温新华参加会议。各位听众，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节约好比宴闲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0: FM 九十一点一，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

0: 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清廉一分，尊重十分，腐败一分，仁爱三分。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从经久不衰。

0: 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烧柴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秋彩浪，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

0: 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1: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4: 么么哒，
6: 主播大联盟，
7: 陪你放肆。
4: 主播大联盟。

下一首歌彭羚的《囚鸟》，很早的一首歌曲了，96年的，由张宇夫妻档联手为彭羚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囚鸟》这首歌到现在依然有不菲的收听群体，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囚笼嘛，对吧？有的人的囚笼是城市，有的人囚笼是一段感情，一段关系，有的人囚笼呢是自己，每个人都是特定环境下的囚鸟，所以在听这首《囚鸟》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会产生共鸣。

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港台老歌，下首是钟镇涛的《让一切随风》，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歌曲了。他出生在80年代，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传唱，在唱这首歌曲。他的经典不仅是体现在年代感，而且呢是体现在他的感染力。这首歌其实是玉置浩二的原曲，香港大才子黄沾拿来之后呢，重新填了词，再把它交给 声音充满沧桑感的钟镇涛来唱，就不负众望地唱出了这种历变沧桑的故事的感觉。今天的风也挺大的，如果能帮你吹散掉一些忧愁的话，就让一切随风。

89年王菲就出道了，当时她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王静文，其实是在当年收获了还蛮不错的成绩。但是91年呢，王菲就突然到美国去深造，去学习音乐。于是呢，92年王姐归来的王菲哈，是带着自己第四张专辑，在92年的时候横空出世。那张专辑叫做《Coming Home》，专辑名可能不熟，但是里面有一首打遍全港无敌手的歌曲，叫《容易受伤的女人》，在当年一星发行，是红遍全港。于是呢，王菲也凭着这首歌曲，迅速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她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这既是香港音乐史的一首金曲，同时也是王菲奠定自己一线女歌手地位的里程碑之作。

你的眼神无需多言了，这个是蔡琴最浪漫的情歌之一，可能在很多人心里呢，甚至是没有之一哈。这是她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呢充分体现了蔡琴作为台湾情歌皇后的名衔呢，是绝非浪得虚名。

0: 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3: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4: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3: 么么哒，
1: 主播
4: 大联盟，
1: 大联盟，
4: 陪你放肆，
1: 主播大联盟。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1: 哼，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
2: 最近的十年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咱们主要观影观剧的手段从原来的电视开始逐渐迁移到手机上，而手机的视频平台上面的一键跳过片头片尾功能呢，也让我们忽略了很多部影视剧的主题和片尾曲。所以近十年的电视剧呢，也许我们都沧海遗珠的错过了很多精彩的电视剧主题曲或者是片尾曲。那么今天呢，主播大联盟就由刘彻带着大家一起去回忆一下那些曾经风靡过我们的影视剧主题曲。在2000年1月28日，中央一台呢首播了央视的开年大剧《西游记》，其实也可以说是作为国民级大 IP《西游记》的续集部分。和86版本的《西游记》不同的是，这部2000年的《西游记》特效更炫，武打场面更加的精彩，视觉效果更加的清晰精致，因为技术进步了嘛。而且呢，六小龄童爷爷也变得比86版更加的丰润了一些。随着新版《西游记》也叫做《西游记》续集的播出，它的主题曲的《通天大道宽又阔》也成为了经典。还记得那个让人精神一振的“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吗？这首歌曲呢，是由姚明作曲编曲，可不是打篮球的那个姚明啊，是同名的一位音乐制作人。他选择呢选取一个特别的，就是以孙悟空的主视角的角度来写这首片头曲。在音乐节奏创作上呢，也用的也是流行歌比较常用的一个手法，让它更趋向于流行化，于是就有了这首简单上口而且风趣积极乐观的片头曲。

0: 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1: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2: 同年呢，除了正统的《西游记》续集之外，还有一部西游题材的电视剧，那就是在当时啊争议非常大的《西游记后传》。
3: 我现在虽然杀不了灵童，但是此一过，如来回不来了。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再通知三界，再是三年。
2: 当时呢。

争议大的主要是对西游记剧情的极大胆的改编，而且呢当中反复出现的鬼畜的打斗手法都让当时的人吐槽个不停。虽然当时我很爱看啊，但是我也加入了吐槽的大军当中。我们今天只评议电视剧主题曲，对剧情呢也不做太多的评议了，但是不得不说，这部剧在我心里其实真的是一部好剧。一起来听这首由刘欢老师演唱的《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我欲成仙》。我欲

刘欢老师洒脱不羁的演唱确实给我们童年增添了一抹亮色。要说到《西游记后传》，经典的除了这首片头曲《我欲成仙》之外，它的片尾曲啊也不得不说很经典啊，由毛阿敏老师演唱的《相思》。毛阿敏独特的嗓音加上深厚的唱功，把这首歌的相思情感也为我们娓娓道来，缓缓续尽。歌中呢不仅有飘飘仙气，还有丝丝的愁绪，让有心人、有情人、失意人都能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应到相思之落寞。

2000年呢，可以说是神话题材的好剧井喷之年。当年除了有《西游记》续集《西游记后传》之外，还有一部同样以中国的古代神话故事为基础而撰写的一部，在当时可以说是爆款的神话剧了，就是《春光灿烂猪八戒》。这部剧的喜剧定位呢，也赢得了不少青年和少年人的喜欢，而主题曲《好春光》也完美契合了这部剧的风格。这首由王远作词、钟志荣作曲、吴彤演唱的歌，写的就是梦回滚滚红尘，醒来却沧海桑田的那种恍若隔世的孤独感。

在2001年，有一部属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大 IP 啊，这也是央视推出的第一部自制金庸剧，叫《笑傲江湖》。这是迄今为止啊，我觉得选角最贴合我心中原著的一个版本。不知道为什么出来之后呢，差评如潮，但现在的风评有慢慢回转的趋势。不知是因为同行的衬托，还是这部剧的光华随着年代的久远，反而渐渐地展现出来了呢？这也可能是央视质量最高的一部金庸剧了。虽然说李亚鹏饰演的令狐冲，让很多人觉得一言难尽，但是当中大气的取景、华丽的武打动作，以及刘欢和王菲合唱的主题曲，都让人觉得无可挑剔。这首《笑傲江湖》由赵季平谱曲，佚名作词，刘欢的豪情万丈、放歌江湖恩仇，以及王菲的空灵嗓音唱段儿女情长。编曲过渡啊，是用两段悠悠的笛声，让大家，从江湖的大世界当中一下转进了小儿女情态的世界。不管是曲与句的搭配，还是说曲目当中的刚柔的转换，都是天衣无缝的。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
3: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江泽民外交文选出版发行。今年前七个月，我市出口竹木草制品货值逾3.51亿元。龙川规范乡村建设，绘就宜居新图景。以七夕为盟，许一生之约。明天我市将迎来婚姻登记预约小高潮。以下是详细内容。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江泽民外交文选收入的是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7月至2003年7月期间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著作，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演讲、信件、答问、题词等115篇，约32万字。其中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江泽民外交文选集中反映了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思想和杰出贡献。河源台编辑报道。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何国森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春球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聚焦粮食安全、现代农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加强对涉农领域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组织人大代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调研、建言献策。要围绕城市建设与管理领域，加强地方立法研究和法规供给，重点跟踪督办涉城市基层治理、社区服务等人大代表建议，要适时对科学技术进步法、省科技创新条例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推动政府及有关单位落实科技创新责任，在助推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中展现担当作为。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伟敏报道。据河源海关今天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河源出口竹木草制品9474吨，货值逾3.51亿元，出口规模稳步攀升。我市地处粤东北山区，竹木草资源禀赋丰厚。近年来，随着绿色消费理念在全球市场兴起，天然材质家居用品需求持续走旺。我市竹木草制品凭借环保天然、小而精的特色，逐步打开欧美、东南亚等国际市场， 生产的木家具、竹篱笆、竹签、木相框、圣诞饰品等产品成为当地主要出口农产品之一，带动大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我市竹木草制品企业多分布在山区乡镇，河源海关充分运用远程属地查验作业新模式，通过视频连线实时完成检验检疫等监管作业，将单次查检时长从半天压缩至半小时左右，大幅降低企业等待成本。同时对信用条件符合的企业实施分类管理，降低抽查比例，提高放行效率。据悉，下一步河源海关将持续实施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提升行动，把好出口质量关，推动竹木草制品产业更好走向国际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外贸动能。本台报道。当前和平县全力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不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精准扶持企业增资扩产转型升级。位于该县工业园区的千禧年喜庆文化和平县有限公司，自2019年落地投产以来，依托当地政府全流程高效率的政务服务，实现厂房规模、产能订单、就业岗位全方位跃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走进千禧年喜庆文化和平县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印刷、切割、组装、包装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高效衔接。据了解，该企业是一家专注于喜庆文创

0: 工艺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本土企业，主营灯笼、中国结、对联门贴、文创挂件等各类喜庆植绒工艺品，已搭建起完整的产销一体化产业链。自2019年落户至今，生产场地实现跨越式升级，从最初2500平方米的租赁厂房，发展为如今200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自有生产车间。千禧年喜庆文化和平县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文熙：
1: 最开始是2019年搬回来的，反正这几年发展的吧，还算是比较顺利吧。因为我们刚开始回来厂小嘛，只有2000多平方，现在我们把自己的厂房吧，全部加起来大概22000多平方左右。我们从拿地到批下来到建好，其实就用了一年时间嘛。当时县里面也很支持，然后包括工业园管委会啊，还有那些自建啊，还有国土那些都很支持，然后大家都把我这个办手续办得很快。
0: 据介绍，该企业始终坚持以产品创新为核心，将传统喜庆工艺与现代潮流审美相融合，产品工艺精良，质感出众，市场竞争力强劲，产品销售主要覆盖广东、浙江、河北等国内省份，并远销海外市场。千禧年喜庆文化和平县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文熙：
1: 目前出口的比较多，我们现在主要是到越南，然后从越南再到那些新加坡啊，还有那个美国啊，东南亚。今年订单量目前来讲，就是这几个月最起码是饱和的，而且我们今年呢的订单量是比较早，我们上半年大概4月份左右就开始24小时在生产了，希望今年能冲到3000以上啊。
0: 千禧年喜庆文化的蓬勃发展，是和平县优化营商环境、赋能实体经济、统筹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的生动实践。今后，该县将全力助推本土企业扩规提质，持续壮大县域产业体量，激活产业发展活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强劲的产业动能。河源台记者李莎、邹俊钦、曾敏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村庄规划是乡村建设的路线图，更是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以来，龙川县围绕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以村规民约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其引导规范、群众自治的双重作用，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村庄规划，规范农村建房，改善人居环境，推动乡村风貌实现从一处美向全域美的稳步跃升。走进通渠镇戴帽村，一栋栋民居整齐排列，道路干净宽敞，公共活动空间布局合理，村庄环境整洁有序。作为全县农村集中建房首批试点村，戴帽村坚持规划先行，把规范建房、保护公共设施、维护村容村貌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自觉按照规划建设，共同营造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村民何辉光：
3: 村里这边呢，统一规划了房子，并且还帮我们完成了三通一平，大家都按照村里的民约办事，不论站不论站，房子建得整齐，感觉环境越来越好了。暑假回来带小孩，感觉这里村的里附环境都很好，带小孩回家也很舒服。
0: 龙川县通渠镇戴帽村党支部书记何强：
4: 我们把村庄规划建设的内容写进了村规民约，目的也是引导群众严格按照规划来修建房子，同时我们还通过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积极推进农村集中建房工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让村庄建设更加规范有序，群众生活环境也能得到持续改善。
0: 在头城镇加派村，规范有序的村庄布局、完善的公共配套同样让人眼前一亮。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全域农村集中建房首批试点村，加派村坚持把村庄规划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推动村规民约与规范建设深度融合。在从严规范农村建房的基础上，该村统筹推进村民议事厅、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持续完善村庄功能，提升村庄品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村民沙明红。
5: 以前村里房屋建设比较零散，这两年刚把村里的道路宽广、更宽广，也规划了公共空间，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都很积极按照规划来建设，会主动参与到环境卫生建设。总体来说，感觉村里就来说好。
0: 龙川县驼城镇加派村党总支部书记葛叶显：
6: 作为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我们始终坚持规划先行，同时也把村规民约作为推进村庄建设的重要抓手，引导群众共同遵守规划要求，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村庄环境，让群众都能共享乡村建设成果。
0: 从规范农村建房到完善公共配套，从优化村庄布局到提升乡村品质，一条条贴合村情、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正不断转化为乡村建设的新变化、新成效。如今，龙川越来越多村庄坚持规划引领、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建设路径，持续提升人居环境和乡村风貌，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龙川台报道。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市民政局获悉，临近七夕佳节，我市婚姻登记预约量持续上涨，不少新人特意选择这个寓意美好的传统节日，定格人生幸福时刻。截至昨天，我市预约七夕婚姻登记的新人已有70多对。据介绍，明天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也是许多情侣心中有仪式感的领证日。这一节日不仅寄托着人们对忠贞不渝爱情的向往，也承载着人们对劳动技能的追求，对美好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市民认可七夕的文化寓意，将其视作极具仪式感的领证吉日。相比于以往偏好功利好日子，如今不少青年更加青睐传统节庆，希望借助七夕独有的文化底蕴，见证婚姻起点，用传统浪漫开启崭新生活。为积极应对七夕登记高峰，全市各级婚姻登记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扎实做好各项保障服务工作，各登记点优化办事流程，增开业务窗口，调配工作人员，推行预约错峰办理，提前调试登记系统，备齐登记材料，提升办理效率，最大限度减少新人等候时间，保障符合条件的新人能够顺利准时办理婚姻登记，提供暖心便民服务。另外，市民政局主办的七夕良缘爱在金秋主题颁证活动将在七夕当天举办，活动设置中式集体颁证、婚俗新风宣传、浪漫打卡互动等环节，在为新人增添领证仪式感的同时，积极宣传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文明婚俗理念，让新人在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的同时，树立新时代文明婚恋观念。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了解到，2023年至2025年，摩托车、非机动车违规驶入该公司管辖高速公路事件持续激增，三年间增长近 9.5 倍，由此引发多起伤亡事故。2026年上半年事件总量已逼近2025年全年水平，按当前发展态势，预计2026全年违规事件或将突破新高。为维护高速公路良好通行秩序和行车安全，针对摩托车违规驶入高速公路行为，广东高速方面联动高速交警、属地执法部门等，落实人防、技防、路警企联动等多项管控举措。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提示广大摩托车驾乘人员，高速不是赛道，冲卡绝非荣光，守法方为坦途，切勿心存侥幸。出行务必选择合规安全路线，不组织、不参与冲卡、高速竞速等危险活动，切勿为博取流量拍摄传播危险骑行视频。同时呼吁广大社会公众积极提醒身边骑行爱好者，共同守护高速公路安全有序的通行环境。近日，河源中学举行2026届原本善希望工程班毕业典礼，并对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奖励，发放奖助学金共计 2.42 万元。广东省原本善慈善基金会于2010年成立，长期聚焦河源地区教育公益事业。截至目前， 该基金会已在河源中学投入超1000万元助学资金，帮助400余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圆求学梦。近日，深圳市罗湖区爱心团体到紫荆县易容镇开展献爱心慰问活动。本次活动在市残联、驻镇邦镇扶村工作队、县民政局的牵线推动下顺利落地。活动中，爱心团体为易容镇100名残疾人及困难群众送上米、油、面等生活物资与慰问金，慰问物资总价值达8万元。据了解，近年来，易容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累计完成爱心房建设30户，全面落实1381名残疾人2项补贴政策，扎实做好980名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等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做到应保尽保、应助尽助。昨晚，2026河美共赢篮球联赛原城大区赛选拔赛开幕式在原城区文体中心举行。本次选拔赛集结15支参赛队伍，队员来自该区各镇街道以及党群、政法、计划、经贸等各大系统。赛事赛程从8月下旬延续至9月中旬，将开展38场精彩对决。据了解，2026河美共赢篮球联赛原城大区赛是该区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也是该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文体实践。本月14号至16号，2026年广东省人民医院河源医院科技周论坛在市区举行。本届科技周恰逢医院建院120周年，以传承、创新、协作、奋进为主题，设一个主论坛和21个分论坛，汇聚省内外数百位专家学者，围绕医院管理、临床诊疗、学科建设、科研创新等前沿领域开展深入交流，是历届科技周中规模最大、学科覆盖面最广的一次学术盛会。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连平县专场，届时连平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偏北风2级，相对湿度74%到98%。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我
4: 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0: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

0: 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守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唱廉洁树新风，
2: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3: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千年汉服的活化石——客家蓝衫。
11: 客家蓝衫又称大金衫、长衫，因布料大多为蓝色和黑色而得名，式样简洁而不失传统，经千年基本格式不变。开襟形式主要有大襟、对襟、琵琶襟三种，分为女性、男性以及通用衣物。蓝衫用料普通，织法简单，但方便耐穿，在客家人开垦荒地的年岁中诠释出坚毅、勇敢、奋发、吃苦的精神，转化成一股精神力量，激励族人闯出新天地。
1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